0: 3万家。新华侨生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1: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2: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前总理阿德恩现身奥克兰，关注新西兰禽流感，以及房产财经报道。
1: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上周最新的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雷德民调结果显示，有过半数受访对象可能在实际大选时改主意投其他政党，而最能从这一局面中受益的可能是机遇党。
2: 本次民调在7月2日至9日期间进行，尽管国家党支持率跌至仅有28.7%，这是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接任党魁以来的最差表现，但这个结果依然支持联合政府三个党派能以61个国会席位的微弱优势继续执政，而国会总计120个议席。
1: 优先党和行动党支持率分别上升至11.5%和7.8%，而机遇党也以4.7%的支持率几乎站在了国会门口，只要达到5%，该党就能进入国会。工党以34%的单一支持率位居所有党派中的首位，绿党和毛利党也分别获得10.3%和2.3%的支持率。
2: 不过，深入分析这份民调后会发现，随着大选临近，外界对各种政策的审视会更加严格，各党派的实际得票率很容易发生变化。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雷德民调问题中不仅包含询问受访者今天会投票给哪个政党，还询问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可能会认真考虑投票给哪些其他政党。
1: 在全部1000名受访对象中，有54.4%的人表示将认真考虑投给不止一个党派。当被问及如果今天举行大选，受访对象会投给哪个党时，人们同时也被问到这个党派是否会是受访对象的唯一选择。
2: 选民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可以为各党派在当前这个竞选阶段的兜底支持率给出一个参考。工党15.7%，国家党12.8%，绿党4.1%，优先党4%，行动党2.7%，毛利党1.2%，机遇党1.2%。
1: 受访对象还被要求给出一个备选答案，如果一定要投其他政党，可能会认真考虑投谁。民调随后将那些确实有其他备选意愿的选民总数与那些已经确定投票意向的选民总数进行合并。在这种计算方式下，各党派支持率分别为工党28.7%，国家党24.3%，优先党13.8%，绿党13.1%，行动党10.5%，机遇党6%，毛利党3.6%。
2: 如果将受访者认真考虑支持的其他政党纳入计算，除工党和国家党外，其余各党的支持率均有所上升。相比之前，如果今天举行大选的投票意向，工党和国家党的支持率则分别低了5.3%和4.4%。
1: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种计算方式，机遇党支持率已经超过5%的国会门槛，成为了能够真正决定下届政府走向的造王者。中右翼政党只有48.6%的选票，中左翼政党只有45.4%的选票，无论哪一方都不足以组建政府。
2: 随着国家党和工党的支持率均出现下降，主要大党越来越需要小党派的支持才能执政，这是全球政治中普遍存在的趋势。在本次民调中，两大政

0: 政党的总体得票率是62.7%，较3月时的66.4%和1月时的66.9%进一步下滑。
1: 下面来关注前总理阿登现身奥克兰。7月16日，有餐厅大厨爆料，新西兰前总理阿德恩现身奥克兰餐厅，在餐厅悠闲就餐。巧合的是，今年7月，阿德恩挂牌出售他位于奥克兰中区桑德林厄姆的住宅，挂牌仅1周多，该别墅就成功出售。隐私原因未公布成交价格，中介透露双方对这笔交易都很满意。
0: 当天中午，阿德恩出现在奥克兰一家知名餐厅，爆料者称他穿着低调，状态轻松，与同行者一边聊天一边用餐。这是他今年搬去澳大利亚后少数几次公开回到新西兰。今年早些时候，阿德恩与丈夫克拉克·盖福德、女儿尼弗搬到悉尼居住，随后他在中区的住宅被挂牌出售。
1: 这是一套颇具特色的单层别墅，最终以未公开的价格成交。雷怀特中介迪姆·霍斯表示，由于交易涉及隐私，具体售价不会公布，但双方都对结果感到满意。由于房屋刚刚售出，外界猜测阿德恩此次回到奥克兰可能与处理房产交易有关。
0: 不过他本人并未说明此行目的。阿德恩上一次公开现身新西兰是今年5月，参加奥克兰作家节，当时他围绕新书《一种不同的力量》与读者交流。离开政坛后，阿德恩长期在海外工作和生活，曾在美国和英国停留，最终一家人选择搬到澳大利亚。
1: 他此前解释，悉尼距离新西兰较近，可以更方便地与亲友往来，同时生活方式也与新西兰相似。阿德恩近日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表示，一家人已经逐渐适应新生活。他说，澳大利亚人与新西兰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当地人也十分友善。
0: 为您带来今天下一条新闻，关注新西兰禽流感。自新西兰发现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以来，公众对身边异常鸟类的关注度正在急剧升温。仅7月18日一天，新西兰初级产业部 MPI 就收到157宗涉及病鸟、死鸟的公众报告，而在1周前，同类报告数量仅为每周1到2宗。
1: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强调，公众报告数量的激增并不代表新西兰突然出现157例禽流感确诊病例，部分报告可能指向同一批鸟类，也有不少鸟类死亡与禽流感无关，例如自然死亡、捕食、交通事故或其他疾病的，均可能导致鸟类死亡。
0: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工作人员正逐一筛查所有报告，以判断哪些情况需要进一步调查和采样检测。这一机制旨在确保有限的检测资源集中在真正需要关注的个案上。据悉，新西兰仍只有2只野生鸟类被确认感染 H5N1 病毒，一只是惠灵顿佩托尼海滩发现的松贼鸥，另一只是于怀拉拉帕地区卡特顿附近发现的沼泽鸦。
1: 官方确认自上周五以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据推测病毒很可能是由迁徙海鸟带入新西兰。由于松贼鸥和沼泽鸦均为食腐鸟类，第二只感染的沼泽鸦很可能是在啄食其他带毒鸟类尸体时被感染。
0: 截至目前，仍无证据显示病毒已进入商业养鸡场或家庭鸡群，也未发现野生鸟类大规模死亡的异常情况。真正令保护机构紧张的是新西兰独有的珍稀本土鸟类，这些物种包括小鹦鹉、南洋鸡、黑长脚鹬、暗衡、橙萼长尾鹦鹉。
1: 不少珍稀鸟类种群数量

0: 原本就极为有限，一旦病毒在野外持续传播，可能对种群造成毁灭性冲击。布拉拉帕地区发现第二例确诊后，新西兰自然保护部已提高了当地的警戒级别。
1: 作为预防措施，自然保护部已为300只濒危鸟类接种了禽流感疫苗，涵盖小鹦鹉、南洋鸡、黑长脚鹬等关键物种。工作人员将继续正常进行野外作业，但会携带个人防护装备，并随时准备启动应急响应计划。
0: 相关部门提醒公众，如果在同一地点发现3只或以上生病或死亡的野生鸟类，应立即拨打0800809966报告，不要触摸任何可疑鸟类尸体，也不要自行移动或搬运它们，以免增加病毒传播风险。
1: 最后为您带来房产财经报道。今天新西兰统计局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精选价格指数，结果显示，尽管燃油价格整体仍处于高位，但六月份汽油和柴油价格均出现按月回落。
0: 上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至六月期间，汽油价格环比下降4.2%，柴油价格则大幅下降12.1%。这是继五月份小幅回落后，燃油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降。此前受中东局势冲突影响，全球石油供应受扰，国际油市经历了历史性供应冲击，推动三月和四月油价连续上涨。
1: 精选价格指数 SPI 是按月发布的价格指标，涵盖约占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47%的调查样本，除燃油外还包括食品、酒类和烟草、住房租金、公共事业、交通运输及住宿服务等多个类别的价格变化。不过从年度来看，燃油价格依然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截止2026年六月的过去12个月里，汽油价格上涨23.6%，柴油价格更是飙升57.1%。
0: 最新 SPI 数据显示，截止2026年六月的一年中，新西兰食品价格上涨2.5%，此前截止五月的一年涨幅为3.2%。与去年同期相比，所有食品类别价格均出现上涨，其中肉类、家禽和水产品价格上涨6.9%，成为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最大因素。其次是餐厅用餐及即食食品，年涨幅为3.1%。
1: 新西兰统计局价格与品检指数发言人尼古拉·格罗登表示，标准两升装牛奶价格依然是食品价格的最大推手。他表示，过去2年来，牛奶价格每个月都在上涨。数据显示，2024年六月，一瓶两升装牛奶平均售价为4纽币，到2026年六月，这一价格已升至5.04纽币。此外，堂食、午餐、早午餐、外卖咖啡以及西冷牛排价格也有所上涨。相比之下，番茄、新鲜鸡蛋和橄榄油价格则出现下降。
0: 2026年五月至六月期间，新西兰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6%，其中水果和蔬菜价格上涨2.3%，是推动当月食品价格上涨的最大因素。杂货食品价格上涨0.4%，位居第二。统计显示，番茄、盒装巧克力、黄瓜和彩椒价格上涨，而牛油果、巧克力块以及鸡肉价格则有所下降。
1: 六月份，新西兰国内机票价格环比下降4.1%，国际机票价格则上涨1.2%。按年度计算，截止2026年的六月的一年中，国内机票价格下降2.9%，国际机票价格上涨1.7%。住宿方面，国内住宿价格环比下降0.4%，国际住宿价格则上涨9.1%。过去一年里，国内住宿价格上涨2%，国际住宿价格上涨10.4%。
0: 此前，新西兰央行。

0: 央行在7月货币政策评估中将官方现金利率 OCR 从 2.25% 上调至 2.5%， 这是自2023年5月以来首次加息。对于此次加息，新西兰央行表示，虽然国际油价已经回落，但此前油价冲击带来的影响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

0: 寒冬里照顾好自己，才能在春天到来时更好的出发。
1: 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今天的新华观点又到了尾声。
0: 今天我们聊了新西兰冬季电力补贴、国产人工智能新进展、南岛滑雪季的精彩、世界杯半决赛的激动，以及冬季健康的贴心提醒。希望这五个话题能为您带来一些信息和小帮助。
1: 也欢迎大家通过电台热线、微信公众号新华侨生，或者节目播出时段留言告诉我们您关心的话题。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0: 明天就是新的一周了，无论天气如何，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保持好心情，注意保暖，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1: 本周新西兰寒潮仍将持续，南岛部分山区道路有积雪和黑冰，请计划出行的朋友密切关注 Met Service 和 NZTA 的最新路况。
0: 祝各位听众朋友工作顺利，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1: 我们下周一晚间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新华观点与您不见不散。
0: 再见。
1: 再见。
2: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3: 大家好，我是小秋。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晚咱们继续穿越时空。这一周从7月20日到7月26日，七个日子里头，有人类踏足月球的壮举，有千年奥运圣火的重燃，有暑气蒸腾的节气登场，还有改变世界格局的炮火与和平。
2: 没错，而且这一周的节气特别值得说到说到。本周四7月23日，我们将迎来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2026年大暑精确在7月23日凌晨3点12分48秒交接。
3: 大暑是24节气的第12个，也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老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到了大暑，湿热交蒸到了顶点，长江流域常常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古人把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萤火虫在夜间飞舞，土地潮湿闷热，雷阵雨说来就来。
2: 在新西兰的咱们虽然正值冬天，但大暑的养生智慧全球通用，饮食清淡，多喝水，防暑降温。国内的朋友们还有喝伏茶、晒伏姜、烧伏香的习俗，大暑前后也是早到抢收、晚到抢种的双抢农忙时节。好，节气说完，咱们进入历史上的这一周。
3: 7月20日，先说一个全世界都该记住的日子，1969年的这一天，美国阿波罗11号在月球近海着陆，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2: 50多年过去了，那一刻仍让人热血沸腾。38万公里的距离，无数科学家的心血，人类终于把脚印留在了地球之外的星球上。每年的7月20日也被定为人类月球日。而且就在最近几年，中国的嫦娥探月工程也在稳步推进，从月球正面到背面，从采样返回到建立科研站，中国人的足迹迟早也会印在月球上。
3: 7月20日还是一位功夫巨星离开的日子，1973年，李小龙在香港逝世，年仅32岁。
2: Bruce Lee 截拳道创始人，把中国功夫带向全世界的男人，电影《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每一部都是经典。更难得的是，他打破了西方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可以是主角，可以是英雄，可以一拳一脚打出尊严。

0: 去世已经53年了，全球还有无数影迷怀念他。同一天，还有一件改变中国农业的大事：1958年7月20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拖拉机在洛阳开出厂房，那台东方红拖拉机标志着耕地不用牛的时代正式开启。另外， 1944年7月20日，德国军官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瓦尔基里行动在这一天实施，炸弹虽然爆炸了，但希特勒只受了轻伤。这一天的惊心动魄，后来被汤姆·克鲁斯搬上了银幕。7月21日，咱们把时间拉回到将近3000年以前，公元前776年的这一天。 世界上第一届古代奥运会在希腊奥林匹亚举行。第一届奥运会只有一个项目，短跑，距离192.27米，冠军得到的不是金牌，而是一顶橄榄枝编成的桂冠。从那以后，奥运会每4年一届，一直到公元394年被罗马皇帝废止，持续了1168年。
1: 而现代奥运会1896年在雅典复活，到今天已经走过130年。再来说一个世界之最，1983年7月21日，南极洲的苏联沃斯托克科学考察站记录到了-89.2摄氏度的温度，这是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低气温。-89度什么概念？
0: 呼出的气会立刻结成冰晶，钢铁荟萃的像玻璃，汽油会凝固成胶状。而就在这样一个生命禁区，各国科学家仍然坚守站内，为人类了解地球气候变迁默默工作，不得不佩服。7月21日，还有一件影响深远的金融事件：2005年的这一天。 中国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只盯住美元，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对后来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意义重大。另外，
1: 1645年7月21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这个命令激起了江南民众的强烈反抗，将因81日，嘉定三屠的惨烈记忆都与此有关。7月22日，诞生了一位改变生物学的人。1822年，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在奥地利出生。孟德尔的故事特别有意思，他本来是修道院的神父，在后院种了8年豌豆。 通过记录2万多株豌豆的性状、高的矮的、黄的、绿的、圆的、皱的，发现了遗传的规律。1865年，他发表了研究成果，但当时没人当回事。直到他去世16年后的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今天，任何中学生物课本上的显性基因、隐性基因、分离定律、自由组合定律，都从那个后院的豌豆地开始。
0: 7月22日还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 1928年，彭德怀和滕代远在湖南平江领导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同年12月，彭德怀率部上了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会师，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还有一场天文奇观，
1: 2009年7月22日。 本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横扫亚洲，中国的长江流域是最佳观测地。从西藏到上海，数亿人经历了白昼变黑夜的6分多钟，那次日全食被称为长江大日食。同一天发生的还有1921年7月22日，现代舞在美国正式兴起。
0: 从古典芭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肢体，用自由和即兴打开了舞蹈的新纪元。7月23日，先祝大家大暑安康。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暑湿热，大暑就是热到极致。 过了大暑就是立秋。

0: 秋天已经在路上了。
1: 咱们新西兰现在是冬天，汉密尔顿又是怀卡托平原，冬天湿冷。华人朋友可以喝点热汤驱寒，国内再过大暑吃伏羊，咱们过大暑喝羊汤，也算隔空呼应了。
0: 7月23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极其重要的日子。1921年的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
1: 当时参会的代表只有13个人，全国党员不过50多人。谁也没想到，这个在上海石库门里召开的秘密会议，最终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会议进行中被巡捕发现，最后一天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一条小船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未来，从上海到南湖，从13人到9000多万党员，百余年过去，那一天的星火已经燎原。
0: 7月23日还有一件改写人类出行方式的大事。1903年的这一天，福特汽车公司卖出了历史上第一辆汽车。
1: 那是一辆双缸 Model A， 售价850美元。亨利·福特后来发明了流水线生产方式，把汽车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消费品，给每个工人生产一辆买得起的车。这个理念重塑了20世纪的城市、道路和生活方式。
0: 考古方面，1968年7月23日，解放军在河北满城施工时，意外发现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墓中出土了2套完整的金缕玉衣，用金丝把上千片玉片连缀而成，精美绝伦。这在汉代考古中是首次发现。
1: 1975年同一天，中国测绘队精确测得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为8848.13米，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完成的世界最高峰精确测量。
0: 7月24日1802年，一位文学巨匠在法国出生，亚历山大大仲马。
1: 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大仲马一生写了300多卷作品，笔下的人物敢爱敢恨，快意恩仇。爱德蒙·邓蒂斯从伊夫堡监狱逃出升天，化身基督山伯爵，等待和希望，这5个字激励了多少困境中的人。
0: 1828年7月24日，实用性发明，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在美国诞生。密歇根州的威廉伯特为他的排字机申请了专利，虽然这台机器又笨又慢，但它开辟了机械书写的时代，是后来无数打字机、键盘乃至我们今天电脑键盘的鼻祖。
1: 再说一个冒探险精神的，1911年7月24日，美国探险嘉宾厄姆在秘鲁的安第斯山脉中重新发现了失落数百年的印加古城马丘比丘。
0: 马丘比丘海拔2400多米，建在云雾缭绕的山脊上，石头与石头之间严丝合缝，连刀片都插不进去。至今考古学家仍然不知道印加人是怎样把这些巨石运上去的。1983年马丘比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每年吸引上100万游客。
1: 天文学领域，1996年7月24日，澳大利亚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宣布测算出宇宙年龄约为110亿岁。虽然后来的研究把这个数字修正到了大约138亿年，但那一天的测量标志着人类对宇宙认知的又一次突破。
0: 7月25日是一个让中国人心情复杂的历史节点。1894年的这一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偷袭清朝运兵船高升号，不宣而战。
1: 甲午战争打了8个多月，清军一败涂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偿白银2亿两。这场战争彻底暴露了晚清的腐朽。

0: 也刺激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有人说，近代中国真正的觉醒就是从甲午之耻开始的。今天回看132年前的那片黄海波涛，依然让人警醒。
1: 7月25日也有令人振奋的成就。1909年的这一天，法国人布莱里奥驾驶飞机第一次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从法国家来到英国多佛，37分钟飞了37公里。那次飞行证明了飞机不只是玩具，而是可以跨越天堑的新交通工具。
0: 1978年7月25日深夜，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外的奥尔德姆总医院，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出生了。他的诞生轰动了全球，伦理争议、宗教质疑，什么声音都有。但几十年过去，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帮助了全世界超过1000万个家庭实现生育梦想。2010年，试管婴儿之父罗伯特·爱德华兹获得了诺贝尔奖。
1: 对中国文化遗产来说，7月25日也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1991年的这一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中国长城、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五处古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五处遗产一次性入列，那一天的骄傲和荣耀至今让人激动。另外，7月25日还是粤语日，全球广府人发起的纪念日，提醒大家粤语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的根脉。
1: 7月26日，最后一天，首先欢迎一位铁齿铜牙的才子。1724年的这一天，清代大学士纪晓岚在河北出生。
0: 纪云，字晓岚，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用了13年编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收书3503种，79337卷，差不多3亿6000万字。传说他烟袋不离手，一日不吃饭可以，一日不抽烟不行。电视剧里张国立演的纪晓岚机智幽默，刚正不阿，虽有艺术加工，但大体不差。
1: 1825年同一天，另一位大学者诞生，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他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牛犬。在进化论遭到教会猛烈攻击的年代，赫胥黎挺身而出为达尔文辩护，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论战记录。
0: 1856年7月26日，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也出生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卖花女、圣女贞德的作者，活了94岁，一辈子笔耕不辍，辛辣幽默。
1: 对新中国来说，7月26日还有里程碑意义。1954年的这一天，中国首批自制飞机在南昌举行试飞典礼，新中国航空工业从此迈出了从零到一的步伐。到现在，中国的 C919 大飞机已经投入商业运营，从当年的初教5到今天的 C919， 跨越了70多年。
0: 7月26日还是世界语创立日。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在这一天发表了世界语方案。他希望创造一种中立、简单、人人能学的国际语言，消除沟通障碍。100多年过去，世界语的理想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那份追求人类彼此理解的初心到今天仍然珍贵。好，这一周的历史故事就到这里。从阿波罗登月到古代奥运，从大暑节气到中共一大，从李小龙到纪晓岚，从马丘比丘到 C919， 7天时光跨越了千年。
1: 我每次做地球传奇，都觉得历史不是干巴巴的年份和事件，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有温度的故事。孟德尔的豌豆，福特的第一辆车，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他们都在告诉我们，每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都可能埋藏着未来会发光的种子。

0: 北半球正值大暑，万物在骄阳下拔节生长。而在新西兰的冬夜里，我们围炉听史，煮茶论事，也是另一种生活的温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阿迪。
1: 我是小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地球传奇每周一晚 FM89.0 新华侨生约定你。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以我的百科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2: 我是丽丽，很高兴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汉密尔顿的冬天还在继续。
0: 是啊，七月下旬了，这几天早上的温度都只有三四度。不过我发现今年冬天虽然冷，雨水倒是没有往年那么多。
2: 对对对，晴天多了，心情也好一些。不过天一冷吧，人就容易犯懒，吃饭也容易对付过去。大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确实有。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百科就来聊聊三个非常实用的话题，怎么在冬天吃得健康又有色彩，怎么保护我们的脖子和腰，还有怎么用一些小习惯来对抗冬天的拖延症。
2: 听起来都是我们特别需要的，那就先从吃开始吧，毕竟民以食为天嘛。
0: 好，丽丽，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彩虹饮食法？
2: 彩虹饮食法是说要吃五颜六色的食物吗？
0: 没错，就是字面意思，让你的餐盘像彩虹一样，红的、橙的、黄的、绿的、紫的、白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都要有。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质，对身体的益处也各不相同。
2: 这个有意思，那你给我们展开说说。
0: 先说红色，西红柿、红甜椒、草莓这些红色食物富含番茄红素和花青素，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对心血管特别好。冬天很多人血压容易波动，多吃红色蔬菜很有帮助。
2: 那橙色的呢？是不是跟胡萝卜有关？
0: 对，橙色和黄色的食物像胡萝卜、南瓜、红薯、橙子，富含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成维生素 A， 对眼睛和皮肤特别好。冬天皮肤干燥，多吃这类食物有好处。
2: 说到南瓜，新西兰冬天的南瓜又甜又糯，我经常拿来煮汤或者烤着吃。那绿色的就不用说了吧，大家都知道要多吃绿叶菜。
0: 是的，绿色蔬菜像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富含叶绿素、叶酸和维生素 K。 不过冬天很多人会忽略一个事实，绿叶菜在冬季生长缓慢，营养密度反而更高。新西兰冬天本地的银甜菜和羽衣甘蓝都特别好。
2: 那紫色和蓝色的食物呢？是不是比较少？
0: 紫色食物确实相对少一些，但效果很强大。蓝莓、紫甘蓝、紫薯、茄子，这些都富含花青素，抗氧化能力特别强，还能帮助改善记忆力。新西兰的蓝莓虽然在夏天才当季，但冷冻蓝莓冬天买也很方便，营养价值基本不受影响。
2: 说到冷冻蔬果，很多人觉得冷冻的不如新鲜的有营养，这个是真的吗？
0: 这其实是个常见的误区。冷冻蔬菜水果是在采摘后迅速冷冻的，营养所存得非常好，有时候甚至比那些在超市货架上放了好几天的所谓新鲜蔬菜更有营养。

0: 所以冬天如果新鲜蔬菜选择有限，冷冻蔬菜是完全可行的选择。
1: 那最后白色食物呢？是不是指米饭面食这些？
0: 白色食物主要是指大蒜、洋葱、白萝卜、花菜这些，它们含有大蒜素、胡皮素等物质，有很好的抗炎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大蒜就不用我多说了，冬天防感冒的好帮手。
1: 我奶奶以前一到冬天就让我多吃蒜，说能杀菌。以前觉得是老人家迷信，现在看来是有科学依据的。
0: 老人家传下来的很多经验其实都有道理。另外，我还想特别提一下抗炎饮食这个概念。冬天人体容易处于一种慢性的低度炎症状态，关节疼痛、皮肤问题、容易感冒都跟炎症有关。
1: 那抗炎饮食具体应该怎么吃呢？
0: 核心就是多吃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比如三文鱼、沙丁鱼、亚麻籽、核桃。新西兰的三文鱼品质非常好，冬天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对抗炎特别有帮助。
1: 还有其他抗炎食物吗？
0: 姜黄是个很好的选择，姜黄里的姜黄素是非常强的天然抗炎物质。冬天可以在做咖喱的时候多放姜黄粉，或者喝一杯姜黄拿铁，就是姜黄粉加温牛奶，又暖身又抗炎。
1: 姜黄拿铁，这个我要试试。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对了，要少吃加工食品和精制糖，这两样东西是促炎的元凶。冬天很多人喜欢喝热巧克力、吃甜点，偶尔解馋没问题，但不能天天来。还有油炸食品也要控制。
1: 好的，总结一下就是，餐盘要像彩虹一样多彩，多吃抗炎食物，少吃加工食品和糖，大家记住了吗？
0: 好，说完了吃，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冬天都会遇到的问题，脖子疼、腰疼。
1: 哎呀，我的天，大伟，你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里了。最近我脖子确实很不舒服，一转就咔咔响。
0: 你不是一个人，丽丽，冬天脖子和腰部出问题的人特别多。原因很简单，天冷肌肉容易紧张收缩，加上很多人冬天活动减少，长时间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躺在床上刷手机，姿势不对，颈椎和腰椎承受的压力特别大。
1: 对对对，我每天晚上就是靠在床头刷手机刷到睡着。你说的姿势不对，到底怎么才算对？
0: 先说坐姿，坐着的时候屁股要坐到椅子最里面，后背靠在椅背上，腰部可以放一个小靠枕来支撑。最重要的是耳朵、肩膀、髋关节要在一条垂直线上。很多人习惯头往前伸，这个叫前探颈，长期下来颈椎承受的压力会成倍增加。
1: 这个好难啊，我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头是往前伸的。
0: 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检方法，靠墙站，脚后跟、臀部、肩胛骨、后脑勺四个点都贴着墙。如果后脑勺贴不到墙，说明你已经有前探颈的问题了。每天花2分钟靠墙站一站，慢慢就能纠正过来。
1: 那我明天就开始试。还有看手机的时候呢？
0: 看手机的时候，尽量把手机举到和眼睛平齐的高度，不要低头看。这个习惯一开始可能不习惯，但坚持几天就好了。低头看手机的时候，颈椎承受的压力相当于头上顶了一个10几公斤的重物，长期这样不出问题才怪。
1: 天啊，10几公斤，那我得赶紧改。那腰部呢？冬天腰也容易酸。
0: 腰部的问题很多也跟坐姿有关，久坐对腰椎的伤害真的很大，建议每坐45分钟就起来活动5分钟。另外，睡觉的床垫也很关键，太软的床垫让腰部没有支撑，太硬的又会压迫

0: 局部，选择中等偏硬一点的床垫对腰椎最友好。
1: 说到床，冬天喜欢蜷着睡，这个有影响吗？
0: 蜷着睡短时间问题不大，但如果整晚都保持蜷缩姿势，脊柱长时间处于弯曲状态，早上起来肯定会腰酸背痛。最理想的睡姿是侧卧，膝盖之间加一个枕头，这样能保持脊柱的自然曲线。仰卧的话，可以在膝盖下面垫一个枕头。
1: 这些小技巧太实用了，那有什么简单的拉伸动作可以推荐给大家吗？就是在家里就能做的。
0: 当然有，首先是颈椎，缓慢地把头向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各拉伸15秒，注意是缓慢的，不要快速转动。然后是肩部耸肩，然后放下，做10次。还有一个叫猫牛式的动作，跪在地上，吸气时抬腰抬头，呼气时弓背低头，对脊柱的灵活性特别好。
1: 猫牛式我知道，做瑜伽的时候经常做这个动作，那腰部呢？
0: 腰部可以做桥式运动，平躺，膝盖弯曲，双脚平放在地上，然后慢慢把臀部抬起来，保持5秒再放下，重复10次。这个动作能很好地锻炼臀部和下背部的肌肉，增强腰部的稳定性。
1: 还有一个问题，冬天脖子受凉是不是也会导致疼痛？
0: 绝对会，颈部受凉会导致肌肉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疼痛就会加剧。所以冬天出门记得围围巾，尤其是早晚温度低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也注意脖子不要露在外面。围巾不只是时尚单品，更是冬天的健康必备。
1: 好，那我以后出门一定把围巾围得严严实实的。
0: OK， 吃也聊了，身体也聊了，最后我们来聊聊一个更底层的问题，怎么在冬天保持行动力，告别拖延症。
1: 这个话题真的击中我了，冬天天一冷我就什么都不想干，本来计划好的事情一拖再拖，到最后一事无成，然后就开始自责。
0: 丽丽，你的经历太典型了，冬季拖延症其实是有科学原因的，日照减少影响血清素分泌，人自然就容易缺乏动力，但这不代表我们就只能认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微习惯。
1: 微习惯是说很小的习惯吗？
0: 对，微习惯的核心思想就是把你想养成的习惯缩小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比如你想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不要一开始就定跑5公里的目标。微习惯的做法是每天只做一个俯卧撑。
1: 一个俯卧撑，这也太少了吧。
0: 对，就是要少到你觉得可笑，少到你没有任何借口不去做。人之所以拖延，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目标太大，大脑感受到了压力，本能的就想逃避。但如果你告诉自己只做一个俯卧撑，大脑就不会抗拒。
1: 可是一个俯卧撑能有什么效果呢？
0: 关键在于启动。一旦你趴下去做了一个俯卧撑，你大概率会想，既然都趴下来了，不如多做几个。这就是微习惯的魔力，它帮你绕过了大脑的抵抗机制。就算你真的只做了一个也没关系，至少你坚持了动作。
1: 有意思，那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吗？比如读书？
0: 当然可以。想养成阅读习惯，每天只读2页。想练习冥想，每天只冥想1分钟。想整理房间，每天只收拾一个抽屉。把所有你想做的事情都缩小到微小的程度，然后每天坚持。
1: 这样听起来真的没什么压力，反而更容易坚持。
0: 对，还有一个关键点，微习惯一定要和已有的习惯绑定。比如你已经有刷牙的习惯，那就在刷完

0: 完牙之后立刻做一个俯卧撑，把新习惯挂在旧习惯后面，成功率会高很多。这在心理学上叫习惯叠加。
1: 刷牙后做一个俯卧撑，这个画面有点好笑，但好像真的很容易做到。
0: 还有一点很重要，记录。每天做完微习惯之后，在日历上打个勾。这条连续的勾链本身就是强大的动力来源。没有人愿意打破一条已经连续画了30天的勾链。
1: 这个我深有体会。我有一段时间每天打卡背单词，看到连续打卡的天数越来越多，真的舍不得断掉。
0: 就是这个心理。另外还想提醒大家，冬天不要对自己太苛刻，偶尔有几天状态不好，完成不了计划，不要自责，自责只会让你更不想动。对自己温柔一点，明天继续就好。
1: 大伟，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们华人有时候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总觉得休息就是偷懒，其实适当的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0: 没错，冬天本来就是一个适合休养生息的季节，与其跟冬天对抗，不如顺应它的节奏，少做一点没关系，关键是一直在做。
1: 这就叫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丽丽，你这个总结太到位了。我也建议大家冬天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室内爱好，比如拼图、学一门乐器或者做手工。这些活动既能带来成就感，又能让冬天的时光变得更加充实。
1: 对，我最近就在学织围巾，虽然织得歪歪扭扭的，但每次完成一小段都特别有成就感。而且织围巾的时候手机也不看了，脖子都舒服多了。
0: 哈哈哈，所以织围巾一举两得，既保护了颈椎，又收获了温暖，还练习了专注力。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彩虹饮食、正确姿势、微习惯，三者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就是用心对待自己。无论是精心搭配每一餐的颜色，还是细心调整每一个坐姿，还是耐心坚持每一个小习惯，都是在告诉自己，我值得被好好照顾。
1: 说得太好了，冬天虽然冷，但我们可以选择温暖地对待自己。
0: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聊的三个话题。
1: 第一个，彩虹饮食法，让餐盘五颜六色，多吃抗炎食物，少吃加工食品。
0: 第二个，保护颈椎和腰椎，注意坐姿，看手机的高度，出门一定要围围巾，每天花几分钟做拉伸。
1: 第三个，用微习惯来对抗冬天拖延症，从小到不可能失败的行动开始，记录打卡，对自己温柔一点。
0: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有什么健康养生方面的心得，或者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惑，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1: FM89.0 新华侨生生活百科，每周一晚与您不见不散。我是丽丽。
0: 我是大伟，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温暖健康的冬天。晚安。
1: 晚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汉密尔顿的华人声音，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在生活百科中相见，再见。
2: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从周二到周四晴见多云，最低1摄氏度，最高15摄氏度。从周五到周日有一个小到中雨的过程，温度5到14摄氏度。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